0: 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曼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0: 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3: 请您给我们点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妈与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

0: 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再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树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妈云容。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一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

0: 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6: 还能做成漏斗呢。
1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2: 妈，你真好。

0: 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与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

0: 雕鹿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启黎，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的英
1: 雄。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

0: 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

0: 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

0: 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9: 到账1268元。
2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6: 给他最好的款待。
2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0: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1: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0: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3: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1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1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1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1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1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食物的存在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四到十六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们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一起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8: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9: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8: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9: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8: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9: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0: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

0: 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3: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妈玉龙。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4: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

0: 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园捉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

0: 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妈一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

0: 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状元捉公好，宝钗空花好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话。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2: 还能做成漏斗呢。
1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7: 给他最好的情谊。
20: 到账1268元。
2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7: 给他最好的款待。
2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3: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尼荣。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

0: 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下一站，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6: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6: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7: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8: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7: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8: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7: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8: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9: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2: 还能做成漏斗呢。
1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7: 给他最好的情谊。
7: 到账1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下一站，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

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次走在实体书店的木质地板上，脚步声往往会被周围沉静的氛围所吸收。木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印刷精美的书籍，色彩斑斓，封面上的文字呢，用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字体向外呼唤。可是当你手指顺着书籍的延伸，准备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扉页，你的指尖触碰到的往往不是纸张略带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紧绷光滑、略显冰冷的塑料薄膜。这层薄膜极薄，透明度也很高，在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折射出一条细长的反光。他把整本书严密地包裹起来，角对角，缝对缝，没有留下一丝可以供指甲探入去的缝隙。书本被封存在一个无菌的微型空间里，里面的墨香、纸味、文字的排列方式都被完整的隔绝在了另一个维度。所以站在书架前的人呢，动作往往会在这一刻产生停顿，本能的翻阅欲望在光滑的塑料面前撞了一鼻子灰，手指头在薄膜表面来回的抚摸几下，最终又缓缓地放了回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购书体验当中，这些微小的停顿并不陌生。人们走进实体书店，本来是为了寻找一种具象的沉浸式的接触，看一看字号的大小，感受一下纸张的磅数跟克重，读一读前言的语气，或者是随意翻开中间的某一页，看看作者的文字风格是不是契合自己当下的心境。可那层薄膜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在读者和书本之间拉开了一段难以逾越的心理距离。这种被隔绝的感觉，让书店这个本该充满偶遇与探索的场所多出了一种微妙的戒备感。书还是立在那儿，封面上的推荐语热情洋溢，但是他谢绝了未付款之前的深入了解。如果伸手触碰到的只有冰冷平整的塑料，其实书架就已经不再是知识的阶梯了，而更像是一面玻璃展示柜。所以从这个细节开始，关于实体书店的书是不是应该继续塑封的争议，就在读者、书店管理者和出版机构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那层透明的塑料膜表面上是一层物理防护，而实质上却成为了现代商业逻辑、文化空间属性和消费者心理博弈的交汇点。

如果把视线从读者的失落感上移开，投向实体书店运营者的日常，这层塑料薄膜又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书店的后台或者休息室里，常常能看到被清理出来的废弃样书，那些曾经没有被塑封的图书，在展架上静置了几个星期以后，往往会留下一条清晰的被使用的痕迹。书角因为无数次的拿取而变得卷曲起毛，甚至分层，封面被有汉字或者油渍的手指按压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约指痕。纸张的边缘因为暴露在空气与预热光之下而微微泛黄，甚至有些页码之间还夹杂着不小心掉落的灰尘或食物残渣。更有甚者，某些热门书籍的书籍因为被过度翻折而产生了无法复原的折痕，整本书已经显得松垮且脆弱。对于书店而言，每一本被翻烂折损的图书都意味着

直接的财务亏损。图书零售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需要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工成本以及水电开支。一本进价六折、售价百元的图书，利润其实是微薄的。而如果因为作为试读样本被翻坏了，不能再接着卖，书店就要卖出好几本完好无损的

品相受损的图书在退回出版社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作为废纸来回收，或者以极低的价格清仓处理。为了保护产品的物理完整性，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件完好无损的商品，塑封就成了出版工业在标准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中最廉价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所以塑封并不是为了阻断交流而生，它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一道防线，抵御漫长的流通环节里的物理摩擦和人为损耗。这本账是关于损耗与成本的，上面每一笔记录都极其现实。当经营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书店头上的时候，保护图书品相的诉求就自然而然压倒了提供无界限翻阅体验的浪漫理想。

可当读者站在被塑封的书架前，心中升起的往往不是对书店成本的体谅，而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焦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高效和精准所充斥，在做任何一项消费决策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买件衣服呢，可以到评论区看看买家秀；去餐厅吃饭，可以先翻看评分和推荐菜，甚至看一部电影之前，怎么也得先瞧瞧预告片，甚至看看别人的影评。可是一本完全被塑封的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预先审查。它的内文被隐藏在塑料膜之后，读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书名、作者、出版社、封底定价，还有腰封上那几句充满夸张修饰词的推荐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购买书籍，体验就特别类似于打开一个未知的内容盲盒。如果花了几十块钱买回家，撕开塑封之后发现内文排版密密麻麻，令人疲倦，或者翻译腔调生硬晦涩，甚至内容跟封面宣传完全不符，那种挫败感往往是远超几十块钱本身的经济损失的。因为现代人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多花了几十块钱，而是花钱买到一份被愚弄的感觉。这种对失误的恐惧构成了购买决策当中巨大的阻力。在实体书店里，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试读来确认图书质量的时候，购买的风险就被完全推给了消费者一边。面对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书，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放下它，然后在手机上去搜书评，或者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寻找有没有免费试读的章节。在一个一切皆可预览的时代，要求一个人就凭着封面上两行夸张的推荐语就落子离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赌博。所以试看是不是会影响购买决策呢？当然是。试看不光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建立购买信任的过程。当这种信任不能通过亲自翻阅来建立的时候，购买行为就会在犹豫里停滞。尽管塑封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商品的完整性以促进销售，可它不经意间却在消费者心头筑起了一座怀疑的壁垒，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冲动消费和即兴购买挡在了门口。

为了平衡保护商品和提供体验之间的矛盾，许多实体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一堆塑封完好的图书顶部或最前排，摆上一本贴有样书或者试读本标签的拆封图书。这本样书就像是一个孤胆的代表，独自承担了所有到访者的翻阅和触摸，它的命运往往是沧桑的。只要在书店里观察片刻，就能发现书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微观人类学样本。有人喜欢拿拇指快速飞翻书页，带起一阵微风；有人习惯用食指沿着字里行间轻轻划过；有人会在看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下意识用指甲在页角捏出一个微小的折痕；还有人会把书本半合，借着光线去研究缝线装钉的牢固程度。很快，这本样书的书脊变得松弛，边缘微微发黑，页角泛起卷曲，甚至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本残破的样书上，也展现出了实体书店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些被无数手指抚摸过的痕迹，虽然降低了书籍作为物理商品的品相，却赋予了它一种被阅读过的生命力。当一个人接过来翻阅的时候，仿佛能透过那些微微弯曲的页角，感受到上一个站在这里的人曾经在此处停顿了多久。样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塑封带来的僵局，它给犹豫不决的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允许人们透过这扇窗户摸一摸文字的质感，确认一下思想的温度。但是，样书的供给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书都有样书，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或学术著作，或者是音量较小的新书，书店往往舍不得拆开一本作为样书。所以读者在书店的体验就成了一场碰运气的游戏，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一本敞开怀抱的样书，运气不好的时候面对的依然是一整排被塑封严密包裹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1: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0: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2: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0: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既然内部的文字被塑封隔绝，那图书的营销就不得不转移到这层薄膜之外，于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现象在实体书店被无限放大，就是铺天盖地的妖风。妖风，环绕在图书封面下半部分的一只窄带，原本的功能就是补充说明或者做简要推荐，但是在塑封普及的背景下，他就被迫承担起了销售员的重任。因为读者无法翻看内文，妖风就必须用最大号的字体、最刺激的配色、最惊人的推荐语，在短短几秒钟内抓住路过者的眼球。什么大师震撼推荐，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年度之作，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整个时代，类似的标语充斥着书架。各种名人的推荐语被挤压在狭窄的纸条上，仿佛每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绝作。当核心内容被塑料膜封闭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外衣的尖叫来吸引注意力。可是这种依靠喧嚣来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往往会带来反效果。当每一本书都在妖风上高声呐喊的时候，喊声就是噪声。读者在经历了一次次被夸张推荐与吸引而买回家撕开塑封却发现内容平平的落差之后，对妖风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免疫与警惕。这种外在的喧嚣和内在的被封闭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反映出当代出版营销在面对信息遮蔽时的焦虑。当产品本身无法展示的时候，只有靠包装上的修饰词来进行过度代偿，可信任往往就在这种过度代偿中被一点点侵蚀。读者开始怀疑那层塑料膜保护的究竟是精致的纸张，还是试图掩盖内容贫瘠的秘密。

在探讨塑封和拆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很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实体书店在整个图书零售生态当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里边最让书店管理者感到无奈的就是所谓的展厅效应。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实体书店漫无目的闲逛，然后被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所吸引。如果这本书恰好有拆了封的样书，人们呢会站在书架旁认真地翻阅上个几分钟，确认它的价值，也就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动作却不是拿着书走向结账柜台，而是拿手机打开电商软件去扫书背上的条形码。手机上同一本书往往打着六折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而且还包邮送到家，所以读者又轻轻地放下了手里的样书，在手机上下单了，立即购买。这实体书店把样书拆出来，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体验空间，却沦为了数字平台的免费试衣间。这个现象就很深刻地揭示了实体书店所面临的生存悖论。他承担了场地租金、装修成本、店员薪酬和样书拆封的损耗，给消费者提供了线下体验和筛选的服务，可最终的交易行为和商业利润却没有任何线下体验成本的网络电商给轻易抢走了。你说说，这书店连提供试读的成本都承担了，最后这书却卖不出去，那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书店对图书进行塑封，有的时候甚至跟羽绒服的那个超大价签一样，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自我保护意味。通过不提供完全的试读，或者不提供过于舒适的翻阅环境，书店试图促成某种急性的、冲动性的线下购买。如果一切都可以轻松试读、轻松对比，那实体书店在巨大的价格劣势面前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层塑封膜既隔绝了读者的手指，也折射了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的困顿和挣扎。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人们对图书塑封的敏感本质上反映了大众对阅读这件事儿认知方式的变化。在过去，买一本书往往意味着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永久拥有，书被买回家，摆在书架上，成为家庭资产和个人精神领域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即便偶尔买到一本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书，人们也会把它视为个人藏书中的某种补充，并不会觉得完全被辜负。可当下，空间成本变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物品的态度逐渐从追求拥有转向了注重体验。一本书不

再仅仅是一个占地方的纸质物体，而是一段需要付出数小时专注力的时间体验。那如果我只是想获得一次阅读体验，为什么要为一本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纸张买单呢？因为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体验买单了。生活中的杂物已经足够多了，居住空间的每一平方米都弥足珍贵，没有人希望买回一堆只读了三张纸就决定束之高阁的废物。所以购买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体检就成了消费式体验的一个必然要求。在这种心理转向下，不能翻阅的塑封书就显得极其的不合时宜，它会强迫消费者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一个拥有的动作。对于奉行精简生活、注重体验质量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强加的确定性显得生硬而过时。读者也好，消费者也罢，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包装完美的产品，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预先感知、确认契合度的文化入口。

尽管塑封带来一种阻隔和犹豫，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决定买下一本塑封书并且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另一个微妙的心理仪式又开始了。沿着塑封膜的封口缝隙拿手指用力一顶，或者是拿剪刀轻轻一划，伴随着极其清脆的撕拉声，那层透明的薄膜被剥离，被捏成一团，被丢进垃圾桶。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隐藏在塑料膜里边的空气被释放出来，混杂着新鲜墨水、植物纤维还有装钉胶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纸质书特有的温度，被压实的书页脱离束缚之后，微不可察地弹开了一点点缝隙，整本书仿然突然恢复了呼吸。这声清脆的撕裂带有一种决然的意味，在这声响动发生之前，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随时可退可换、可以放弃的标准化商品，而在这声响动之后，它就正式地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种体验虽然带有某种风险，但是撕开包装时候的那种期待感和仪式感，也是完全敞开的电子文档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紧张感本身就是实体消费的一部分，你在未知中做了选择，付出了代价，撕开了保护壳，然后开始独自面对书中的世界。如果里面的内容精彩绝伦，那种赌赢了的满足感就会成倍增加，而如果内容令人失望，那声撕裂就是对冲动决策的一次轻微惩罚。这一个瞬间，物理包装的破坏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商业交易的终结和精神阅读的真正开始。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红

0: 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3: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妈黑荣。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实体书店的图书到底该不该拆封的讨论，最终绕不开一个核心的哲学提问：书店究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零售场所，还是一个承担着知识传播使命的公共文化空间？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书店和服装店、电子产品、3C 数码店是不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书店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应该是宽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在这样的期待中，翻阅图书应当是大众天经地义的权利，书店理应提供无障碍的阅读条件，甚至应该像图书馆一样允许人们在此汲取知识。但商业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书店并不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每一度电、每一份租金、每一名员工的薪水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销售来实现循环。如果把书店完全等同于公共图书馆，要求他们无偿提供所有图书的翻阅体验，并且独自承担所有的折损风险，那就是道德绑架。人们希望书店保有文化圣殿的超脱，但你支付的不过是普通卖场的账单。这种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读者跟书店之间很多无谓的冲突。当读者因为找不到试读本而埋怨书店冷漠的时候，店员可能也正在为月底的业绩指标还有损耗报表而愁白了头发。公共文化属性和商业盈利生存重叠的时候，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就是两者拉扯之下的伤疤。这道疤痕提醒着我们，知识虽然有公共性，但承载知识的纸张和运送纸张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商业边界。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转的前提下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温情，是每一个实体书店在缝隙里求存时必须面对的考题。

如果把实体书店的塑封困境放在整个阅读生态中来看，数字阅读平台的崛起无疑是提供了一面极其清晰的镜子。在电子书或在线阅读软件里，试读是一个极其自然且零成本的功能。不管是什么书，平台几乎都会默认提供前一章或者前 10% 的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如果读完这段内容觉得不合口味，轻点删除即可，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平台和出版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物理损耗。这样的无缝试读已经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算法和数字技术抹平了选择的门槛，让获取试读内容变得像呼吸一样顺畅。可实体世界依然保留着物质的沉重和硬度，相比之下，实体书店的落子无悔和塑封隔绝显得尤为笨重和冷酷。在数字体验的映照之下，人们对实体书店塑封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既然手机上能够毫无负担地试读前几章，干嘛到了实体书店就得面对一杯被塑料包裹的硬壳呢？我们确实已经被互联网惯坏了，已经习惯了无缝衔接和零成本退货，所以就很难承受实体物品的不可逆性。但这个正是物理世界的复杂的地方，数字世界的零损耗是基于代码的无限复刻，而实体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物理极限，纸张会破损，空间会拥挤。

商品被触摸就会留下痕迹。它不能像数字平台那样提供无限度的免费试看。这不是理念落后，是物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沉重。

求要先验货后付款。那出版商干嘛就那么固执的要用塑封把书死死包住呢？除了防尘防损，也是因为对部分读者缺乏信任。凡凡那些在书店里肆意折页的、图画的、长时间看完全书然后就丝毫不打算买的行为，凡凡那些把书店当成免费托儿所或者休息室而对图书缺乏基本敬畏的做法，当双方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抬高防线的时候，结果就是微观信任的崩塌。读者觉得书店小气，出版商虚伪，书店觉得读者挑剔，只看不买，两端的人都被困在了自己搭建的墙内。要打破这种僵局，总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所以有些书店开始尝试建立拆封试读区，定期的把一部分塑料图书拆开供人翻阅，然后作为打折促销进行特殊售卖。有些出版社开始在塑封袋上附带二维码，你扫一扫，你可以尝试去阅读那些经过精心排版的电子试读章节，这样呢，既保护了纸张品相，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内容审查的需求。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是试着朝对方迈出了一步，重新修补那条裂开的信任纽带。

从本质上来看，实体书店里关于拆不拆封的纠结，映射出的是整个图书出版跟消费链条里微观信任机制的脆弱。为什么读者一定要先看后买呢？因为对出版物质量不信任。曾经有太多妖风吹得天花乱坠，可买回家却发现是七拼八凑的平庸之作。有太多的翻译译文生硬难懂，甚至存在大量的低级错误，读者踩雷多了，防备心自然是层层加码，就要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跟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未知了。我们希望所有选择都有预告，所有付出都有回报，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经过彻底了解之后才纳入怀中。然而，阅读的本质往往就包含着一种与未知相遇的冒险。那些真正对我们的精神产生过剧烈创击的书籍，有多少是买之前已经能完全预料到了它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看透，带着好奇跟冲动撕开塑封，才与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撞了个满怀。因为人生里那些真正震撼我们的遭遇，往往也都没有提前做好给我们试读的准备。实体书店的那层塑封膜也许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成本的账本依旧存在，损耗的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书店依然愿意在某个角角落落摆放上那么几本被翻得微微泛黄的样书，只要读者面对塑封的时候依然保有探索的欲望，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完全的封闭会带来窒息，而完全的无边界会带来崩溃，最重要的是给彼此留出一道缝隙。对于书店而言，少一点防备，多给读者打开一扇试读的窗户。对于读者来说，多一点体谅，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对待那些敞开的样书。当那层透明的薄膜不再是一道冷漠的墙，而是一个温和的保护壳时，实体书店和读者之间就会在纸张的撕裂声中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坦诚相见的温情。不知道你在一个实体书店里，上一次因为好奇而买下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好的书，是什么时候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别我，别我，

0: 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子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止不住让我哭了。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风，
5: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妈与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

0: 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黑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

0: 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那天我们终究还是背对着不回头走去，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爱情的后续，从没有争吵，没有悲伤，没有甜言片语，只是对这种感情画上句号的各自默许。可到了夜晚，眼泪却失了控，我分不清楚心是跳还是痛，空空的房间我一个人发呆，不知道几点钟，吹开窗户的我不知道这回忆还是风，怕被说没出息，装作很好，其实后悔不已，心里早已默默说了无数遍的对不起，其实是我放不下你，我还欺骗着我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

0: 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风，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1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都生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黑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正是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

记忆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

0: 无味，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4: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6: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7: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8: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9: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尼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公好宝，他功法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起立，给我们点赞！
1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